0: 但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机，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 头脑要特别。

0: 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私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 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你是为什么爱上博物馆的呢？让我们尝试通过刘彩彩的这篇《考古铲叩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之门》的节选内容，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3: 考古铲叩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之门，作者：刘彩彩。对于古蜀王的了解，很多人都是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那首《蜀道难》得来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里所讲的蚕丛和鱼凫，便是古蜀国两位国君的名字。 由于李白他本身是四川人，当然这个说法其实目前还是存有争议的，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重点。不管李白是哪里人，他都写了不少和四川有关的诗，其中吐槽四川的路不好走，四川的历史不够明朗，也是非常的直截了当。那么四川的路不好走，从古至今都是看得见的，可是古四川的历史却是看不见的，它像是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一直是云遮雾障的一个状态，甚至还会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古蜀文化爱好者，他们怀疑三星堆遗址会不会就是外星人的信号接收基地，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长相如此奇怪又独特的青铜器呢？而对于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由于每一个的做工都非常的精致完美，仿佛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他们又产生了质疑，莫非是有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去弄的？受到一些穿越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这些人居然对老祖宗的智慧产生了怀疑，他们根本就无法相信两三千年前的古人在没有机械的帮助下竟然能有如此精湛的技艺。古蜀国确实是迷雾重重，它不同于中国的其他朝代，人家别的王朝从开国君主到亡国之君，不仅是有名有姓，连生卒年月日可能都会写得明明白白，可是古蜀国呢，却基本都留于非正式文献或者民间传说当中。古蜀王的国门是怎么被推开的呢？这恐怕得要追溯到1929年的那个春天去。1929年春日的某一天，广汉南兴镇的农民燕道成与儿子燕青宝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挖掘沟渠，准备引水灌溉。这个燕青宝年轻力壮，工作很有积极性，他埋头苦干，挖着挖着突然就挖到了一块石头，他扔了锄头扒开泥巴一看，发现阻挡他工作进度的是一块很大的石环。这块石环确实挺大，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的玉石器的展览区是可以看到的，那上面还刻了燕三太三个字，我每次参观到那个柜台都无法逃避那歪歪扭扭的三个字，真的是特别醒目。由于石环太大，燕青宝一个人搬不动，只好求助于他的父亲燕道成。燕道成于是也跳进沟渠里，和儿子一起合力抱起了大石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个石环的下面竟然是一堆数不清的玉石器。燕青宝和他爹燕道成当时就惊呆了，但是这个燕道成呢，他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读过私塾，受过教育，所以非常明白他和他的儿子燕青宝这回是挖到了宝贝。两个人很快镇定下来，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地掩埋好了现场，然后就收工回家去了。等到夜里二更时分，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燕家五口却是倾巢而出，悄悄来到发现宝贝的地方，将所有的宝贝都挖了回去。这一次统共挖了三四百件文物，但是燕

0: 道成为人十分低调，他将宝贝藏在家里没有声张。直到一年以后，他觉得问题不大了，就拿出一些宝贝作为馈赠的礼品送给了亲朋好友们。这一送，事情也就被传开了。然后又经过华西大学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先生的一个鉴定，才得以判断出这些文物正是来自商周时期。可是直到1934年3月，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教授和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明军带着考古队来到四川广汉月亮湾，才开始了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正式挖掘。从此以后，蜀王尘封已久的国门这才被考古铲轻轻地叩开了。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谁爱着不息的变幻，它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它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它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由于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隧道渗水，使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工程拖后了一年半。整个工程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了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大难题。
3: 陈总，各部门负责人，土建拖了这么长时间，严重影响后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的进度，要不要给上级打报告，申请延长工期啊？
4: 同志们，我们对国家承诺，从动工起，6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绝不能耽误。
5: 可是，土建延期了1年半，怎么才能把工期赶回来呢？
4: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把通用设备的安装与土建工程交叉并行。交叉

0: 交叉施工，
1: 现在地面大厅把设备安装调试好，等隧道完工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安装，可以抢出时间。陈总啊，这样是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的增加呀。比如我们把站的工程建设，要保证和加速器、溥仪的接口衔接顺畅，严丝合缝。
0: 一次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再来一次，这工作量会成倍甚至几倍的增加呀！陆顺，我知道你担心，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
1: 啊，撒手！
0: 1984年，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我就立刻回国了。 当时我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
1: 哦，
0: 呀，那您是逆着出国潮回国呀？当时出国的人多，回国的那可很少啊。我是回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想，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那些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项目。 正在进行中，项目进行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难关。那是2000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当时严主任也在。
2: 啊，对，那时啊，我还是小严呢，陈总的助手。
0: 同志们，我提出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方案。 获得国家批准，大家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突发了一个情况，小严，
2: 哎，
0: 你来介绍一下。
2: 好的。

0: 这个竞争对手啊，很厉害。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的负责人，曾经呢是我们高能物理所的高级顾问，在我们这儿啊工作了3年，对这儿的情况非常了解。哎呀，跟他竞争必死无疑。我们好不容易完成的方案，生不逢时啊。哦，陈所长，我耗不起，您把我的辞职报告批了吧。
1: 老王，你想当逃兵啊？哎，现在对撞机这个项目希望渺茫，请允许我做理性选择。啊，国外实验室一直邀请我去主导另外一个项目。我都50多了，我们搞科研的，一辈子也许只能碰上一两个大项目。
2: 嗯，老王，
1: 哎，
2: 我尊重你的选择，散会以后你去我办公室。
1: 辞职报告，我签。啊，怎么？怎么？你还想让陈所长挽留你？哎呀，这也太没面子了。
2: 哼，陈所长做的对，谁让你当逃兵的？
1: 哎呀，嘘，听陈所长说话。同志们，这两天我一直在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 不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国的设计方案，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我建议，我们调整优化方案，将对撞机同步进行运行和改造。
2: 同步运行和改造？
1: 对，同步运行和改造。也许会增加双倍甚至几倍的工作量，但不管风吹浪打，不管它美国怎么短平快。
3: 我们稳扎稳打。咱们中国有句古话：“两军相逢勇者胜”，更不用说付出了成倍劳动的勇者了。
4: 对，两军相逢勇者胜。
3: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陈总当时喊出的口号。后来啊，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顺利完成各项设计指标。
1: 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是为我国科学技术争气的一个项目。而康奈尔大学的对撞机只达到了设计指标的1/4。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每一项超级工程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团队的力量。同志们，我恳请你们。 鼓起精神来，付出成倍甚至几倍的工作，支持我这个老头子，把散裂中子源也做成一个争气的项目。
5: 陈总，您坐着说，我们听您的。
1: 啊，国家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科研不落后。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必须保证按原先向国家承诺的工期竣工。
6: 后墙不倒。今天，我这个总指挥拍板，后墙不倒，行不行？哎哎，行，陈总，你别激动，我懂，我懂，我懂。
7: 陈总，陈总，咱俩到走廊里去透透气啊，我有话跟您说。
1: 嗯，好。
6: 陈总，您刚才是在找救心丹吧？给，我给您备着呢。你怎么知道？您先吃药吧。啊。
8: 陈总，您手机。我老伴儿又发语音来了。老陈啊。
1: 赶紧回来做手术啊！北京这边的医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医生说你这情况啊，越早做手术越好。
8: 陈总啊，您要不要先回北京啊？不用，这阵子我先把手上的工作安排好，等这边工作完结了再回去。那可是您老伴刚才……我老伴说。 那边手术都安排好了，我随时回去都能做。哎。

0: 家下了死命令，后墙不倒，每个人都高负荷在冲锋。这时候我这个总指挥撤了，算怎么回事啊？要想整个工程后墙不倒，我自己必须做一道不倒的后墙。
1: 后墙不倒，陈总喊出的这句口号是宣誓也是号令。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出现了设施安装调试与隧道土建施工交叉并行的繁忙场景，每个团队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2: 陆工啊，这一回穿墙箭达标了吧？
3: 达标了，多谢马厂长。哎呀，
2: 我是亲自盯在车间里一点一点的改啊，费了好多的原料哦。哎，那真是不计成本，不计成本啊。
3: 马厂长啊，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改进嘛，这个抗压性能会更好的呀。
2: 啊，有没有搞错啊？还要改啊？哎呀，真是路扒皮呀、啊！哎呀，
3: 这也是为了你的这个技术嘛。
4: 哎，组长，小心呐！
2: 哎，喂喂喂，你看，哪个人爬到电抗器上面去了？呀，
3: 是青春！哎
2: 哎，去看看，
3: 跟我看看。哎哎，
4: 组长，你下来，我上去。哎，
3: 咋回事？青春咋上去了？
4: 上去好几次了，拉都拉不住。
3: 这大热天上去干啥嘛？
5: 陆工，我们这边谐振电源系统总重量上千吨，要先在地面上安装测试。您看，24个谐振电感器，每个高4米。测试时电抗器普遍出现了异响，很轻微，但是组长怕有隐患，非要一次次爬到电抗器顶部去测试。
3: 哎呀，这都快80，哎，下来了。哎呀，青春呐、啊！
6: 水。
5: OK。啊，陆工，
3: 哎呀，青春，你们组大刘呢？啊，青壮小伙子咋不上呢？
6: 大刘啊，现在是我们组的隐形人。
3: 啥？隐形？
6: 对，除了吃饭睡觉，大刘所有时间都守在监控台，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故障。现在交叉施工，加速器进入紧张的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得上去测试，掌握第一手数据，传给大刘，他就立刻在后台做出故障分析，这样能节省时间，赶回工期。喂，大刘。
7: 哎，组长，电抗器异响的故障分析是产品质量问题。
6: 好，看来质量方面还是要解决关键环节中的技术问题。
7: 嗯，我来做解决方案，马上讨论。
6: 喂，嘿，这急性子挂了。
3: 嘿。哎，青春啊，你们这办法好啊，省时高效，后期我们靶站和补遗的调试时间短，哎，我们的团队也要这样密切配合，保证后墙不倒。哎，你刚才说解决关键环节中的技术问题，哎呀，哎，马厂长，哎，你等等，马厂长，
2: 怎么爷啊？
3: 哎呀，有事儿说嘛。

0: 经过几百个日夜，陈总带领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7年8月28日，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那一刻，所有人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1: 怎么不接电话？
2: 陈总，您这是要找谁呀？
1: 现在美国时间几点？
2: 哦，我看一下啊，凌晨2点半。
1: 难怪不接。哦，接了。
3: 喂，阿木，
1: 第一时间告诉你，刚刚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了。

0: 大家好，我叫黄阿木，20岁，赴国外攻读博士。由于我的研究需要借助散裂中子源才能开展，以前呢，国内没有自己的散裂中子源装置，我一直在国外实验室工作，时刻关注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中子源打靶成功那天，我跟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今天我到东莞了，也是回家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在哪里？
1: 我就在哪里。各位同事，我补充一点啊，黄阿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极化中子领域做出了多项国际瞩目的成果。得知我们打靶成功，他归心似箭，立刻和我敲定了回国事项。 还拒绝了国外实验室提薪升职的挽留，携家人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
2: 他的加入就是我们中国散裂中子源的磁吸效应。现在园区里像个小联合国，哪里来的人都有。 咱们的中子源成了香饽饽。
3: 哎呀，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100多个科研团队来开展实验，用户需求太大了，累死。

0: 带着材料坐地铁就过来了，还有空闲到俱乐部来喝杯酒聊聊天呢。
1: 我们中心啊，每天24小时运行，你们方便就好。啊，殷教授，您坐，我去看看同事打球。OK。
2: 接着，再来，哎呀！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
3: 9-7，阿木老师领先。
1: 哟，阿木球打得不错呀，打的陆攻都不敢轻敌呢。
4: 组长，这阿木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样样精通啊。
1: 是吗？
3: 还是麦霸呢，唱歌可好听了。
1: 他才来多久啊？你这么了解？
3: 在我们90后眼里，阿木简直是个大神一样的存在，极化中子领域公认的国际专家，做科研很牛，又热爱生活。11-9，阿木老师赢了，请客。
5: OK， 陆工谦让，最后一球我差点就出线了。
2: 哎，不行，哎呀，这体能跟不上了。
5: 来来来，我很喜欢这个人才俱乐部，来喝汽水。哎，丽娜、大刘，你们也来啊。
3: 谢谢阿木老师。
5: 今天把几位约来啊，是有个想法。
1: 哦，你说。
5: 陆工啊，哎，听说你前两年就开始做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的研发工作，也就是那个 BNCT。
2: 哎，是的 ，BNCT 是散裂中子源技术转移的产业化项目。
6: 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做？希望 BNCT 能早日研制成功，服务于人民健康
1: 啊！哎呀，好啊！国之重器成果转化，落地于人民健康，更容易让大家了解。
2: 哎，行，咱们三个部门联合，形成合力，
5: 那咱们就行动起来。
1: 现在就回去做方案。
7: 妈，我数学没考好，才89分。
1: 没事儿，妞妞，下次努力啊。
7: 你不怪我呀？
1: 不怪。
7: 老师说你妈妈是科学家，你怎么还考不到90分？
1: 那我得抽空跟你们老师聊聊，我们妞妞完全是靠自己在学习，爸爸妈妈没有辅导她，能这样很好了，以后会更好啊。
7: 妈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你是科学家，你造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吗？
1: 妈妈和同事们造的东西是很厉害，叫国之重器，能优化飞机机翼的制造工艺，帮助利用深海里的可燃冰，还可以让高铁更安全。
7: 太厉害了。妞妞，你去吃水果，老婆跟你爸说你去。
8: 哦，好。
7: 哎，你这当妈的对孩子要求也一点啊。
1: 妈，我不急娃，只要妞妞健康快乐就好。
7: 青春啊，上回你说在研究治癌症的新式武器，弄出来了吗？
1: 什么新式武器啊？那叫第五疗法，是继手术、传统放疗、抗癌药物、免疫疗法之后的第五种疗法。
7: 哦，对，第五疗法能治好癌症，价格低，不痛苦，真有那么神？
1: 妈，您打听这个干什么呀？还在研发呢，用到临床还有段时间呢。啊，妈，没事，那我就挂了啊，我去实验室看看。
7: 好，没事，妈没事啊，你去忙吧。
9: 本周各部门联席会议，人都到齐了吗？
10: 哦，严主任，把这陆工请假了。
9: 啊，他去哪儿了？
10: 他说去考察工程。
1: 哎呀，这个陆顺。好久没露面了，又跑工厂做什么？
2: 哎，马厂长，这几天麻烦你带我一家一家厂看看。
11: 陆工啊，不是我吹牛啊，东莞产业制造链很齐全的，你们设备需要的大部分零件采购和加工制造 在东莞市内就能搞定，哎，搞不。

0: 定了，我就带你去大湾区跑一圈也能搞定啊。
1: 这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大装置想实现设备国产化，光有理论和设计不行啊，各种技术和工艺还得跟得上。
0: 哎呀，不过你陆工的钱太难赚了，你要求太严了。
1: 你又想喊我陆扒皮？嗯，以后啊你会感谢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博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0: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023年1月9日，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过去十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 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友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汲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机，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 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 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 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5: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6: 你是为什么爱上博物馆的呢？让我们尝试通过刘采采的这篇《考古铲叩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之门》的节选内容，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7: 考古铲叩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之门，作者刘采采。对于古蜀王的了解，很多人都是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那首《蜀道难》得来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里所讲的蚕丛和鱼凫，便是古蜀国两位国君的名字。由于李白他本身是四川人，当然这个说法其实目前还是存有争议的，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重点。不管李白是哪里人，他都写了不少和四川有关的诗，其中吐槽四川的路不好走，四川的历史不够明朗，也是非常的直截了当。那么四川的路不好走，从古至今都是看得见的，可是古四川的历史却是看不见的，它像是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一直是云遮雾障的一个状态，甚至还会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古蜀文化爱好者，他们怀疑三星堆遗址会不会就是外星人的信号接收基地，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长相如此奇怪又独特的青铜器呢？而对于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由于每一个的做工都非常的精致完美，仿佛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他们又产生了质疑，莫非是有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去弄的？受到一些穿越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这些人居然对老祖宗的智慧产生了怀疑，他们根本就无法相信两三千年前的古人在没有机械的帮助下竟然能有如此精湛的记忆。古蜀国确实是迷雾重重，它不同于中国的其他朝代，人家别的王朝从开国君主到亡国之君，不仅是有名有姓，连生卒年月日 可能都会写得明明白白。可是古蜀国呢，却基本都流于非正式文献或者民间传说当中。古蜀王的国门是怎么被推开的呢？这恐怕得要追溯到1929年的那个春天去。1929年春日的某一天，广汉南兴镇的农民燕道成与儿子燕青宝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挖掘沟渠，准备引水灌溉。这个燕青宝年轻力壮，工作很有积极性，他埋头苦干，挖着挖着突然就挖到了一块石头。他扔了锄头，扒开泥巴一看，发现阻挡他工作进度的是一块很大的石环。这块石环确实挺大，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的玉石器的展览区是可以看到的。那上面还刻了燕三太三个字，我每次参观到那个柜台都无法逃避那歪歪扭扭的三个字，真的是特别醒目。由于石环太大，燕青宝一个人搬不动，只好求助于他的父亲燕道成。燕道成于是也跳进沟渠里，和儿子一起合力抱起了大石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个石环的下面竟然是一堆数不清的玉石器。燕青宝和他爹燕道成当时就惊呆了。但是这个燕道成呢，他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读过私塾，受过教育，所以非常明白他和他的儿子燕青宝这回是挖到了宝贝。两个人很快镇定下来，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地掩埋好了现场，然后就收工回家去了。等到夜里二更时分，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燕家五口却是倾巢而出，悄悄来到发现宝贝的地方，将所有的宝贝都挖了回去。这一次统共挖了300-400件文物，但是燕道成为人十分低调，他将宝贝藏在家里没有声张。直到一年以后，他觉得问题不大了，就拿出一些宝贝作为馈赠的礼品送给了亲朋好友们。这一送，事情也就被传开了。然后又经过华西大学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先生的一个鉴定，才得以判断出这些文物正是来自商周时期。可是直到1934年的3月，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教授和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明军带着考古队来到四川广汉月亮湾，才开始了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正式挖掘。从此以后，蜀王尘封已久的国门这才被考古铲轻轻地扣开了。
8: 听见经典，
7: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
6: 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象，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由于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隧道渗水，使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工程拖后了一年半。整个工程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了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大难题。
3: 陈总，各部门负责人，土建拖了这么长时间，严重影响后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的进度，要不要给上级打报告，申请延长工期啊？
4: 同志们，我们对国家承诺，从动工起，6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绝不能耽误。
5: 可是，土建延期了1年半，怎么才能把工期赶回来呢？
4: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把通用设备的安装与土建工程交叉并行。交叉施工，
5: 交叉施工。
4: 先在地面大厅把设备安装调试好，等隧道完工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安装，可以抢出时间。
6: 陈总啊，这样似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的增加呀。比如我们靶站的工程建设，要保证和加速器、溥仪的接口衔接顺畅，严丝合缝。一次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再来一次，这工作量会成倍甚至几倍的增加呀。
4: 陆顺，我知道你担心，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
6: 啊？啥时候？
4: 1984年，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我就立刻回国了。当时我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
6: 哦，呀，那您是逆着出国潮回国呀？当时出国的人多，回国的那可很少。
4: 我是回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想，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那些年，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的项目正在进行中，项目进行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难关。那是2000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当时严主任也在。
3: 啊，对，那时啊，我还是小严呢，陈总的助手。
4: 同志们，我提出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方案获得国家批准，大家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突发了一个情况，小严，
7: 哎，
4: 你来介绍一下。
7: 好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天发布的新闻，声称其对撞机 CESR 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我们的 BEPC2 早2年达到同样的性能指标。
8: 这个竞争对手啊，很厉害。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的负责人，曾经呢是我们高能物理所的高级顾问，在我们这儿啊工作了3年，对这儿的情况非常了解。
9: 哎呀，跟他竞争必死无疑，我们好不容易完成的方案，生不逢时啊。哦，陈所长，我耗不起，您把我的辞职报告批了吧。
8: 哎，老王，你想当逃兵啊？
9: 现在对撞机这个项目希望渺茫，请允许我做理性选择。国外实验室一直邀请我去主导另外一个项目，我都50多了，我们搞科研的一辈子也许只能碰上1-2个大项目。
4: 老王，
9: 哎，
4: 我尊重你的选择，散会以后你去我办公室， 辞职报告我签。
9: 啊？怎么？
8: 你还想让陈所长挽留你？
9: 哎呀，这也太没面子了。
8: 哼，陈所长做得对，谁让你当逃兵的？
6: 哎呀，嘘，听陈所长说话。
4: 同志们，这两天我一直在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国的设计方案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我建议我们调整优化方案，将对撞机同步进行运行和改造。
8: 同步运行和改造？
4: 对，同步运行和改造也许会增加双倍甚至几倍的工作量，但不管风吹浪打，不管他美国怎么短平快，我们稳扎稳打。咱们中国有句古话，两军相逢勇者胜，更不用说付出了成倍劳动的勇者了。
10: 对，两军相逢勇者胜。
3: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陈总当时喊出的口号。后来啊，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顺利完成各项设计指标，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是为我国科学技术争气的一个项目。而康奈尔大学的对撞机只达到了设计指标的四分之一。啊，
4: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每一项超级工程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团队的力量。同志们，我恳请你们鼓起精神来，付出成倍甚至几倍的工作，支持我这个老头子把散列中子源也做成一个争气的项目。
5: 陈总，您坐着说，我们听您的。
4: 国家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科研不落后。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必须保证按原先向国家承诺的工期竣工，厚墙不倒。今天我这个总指挥拍板，厚墙不倒，行不行？
6: 行，陈总，你别激动，我懂。
3: 陈总，咱俩到走廊里去透透气啊，我有话跟您说。
4: 好。
3: 陈总啊，您刚才是在找救心丹吧？给，我给您备着呢。
4: 你怎么知道？
3: 您先吃药吧，啊。
4: 有。
3: 陈总，您手机。啊，
4: 我老伴儿又发语音来了。
11: 老陈啊，你赶紧回来做手术啊！北京这边的医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医生说你这情况啊，越早做手术越好。
3: 陈总啊，您要不要先回北京啊？
4: 不用，这阵子我先把手上的工作安排好，等这边工作完结了再回去。
3: 那可是您老伴儿刚才不
4: 是……我老伴儿说那边手术都安排好了，我随时回去都能做。哎，我给大家下了死命令，厚墙不倒，每个人都高负荷在冲锋，这时候我这个总指挥撤了算怎么回事啊？要想整个工程厚墙不倒，我自己必须做一道不倒的厚墙。
2: 厚墙不倒，陈总喊出的这句口号是宣誓也是号令。中国散列中子源工程出现了设施安装调试与隧道土建施工交叉并行的繁忙场景，每个团队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12: 陆工啊，这一回穿墙箭达标了吧？
13: 达
9: 达标了，多谢马厂长。哎呀，
12: 我是亲自盯在车间里一点一点的改啊，费了好多的原料哦。哎，那真是不计成本，不计成本啊。马厂长啊，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改进嘛，这个抗压性能会更好的呀。啊，有没有搞错啊？还要改啊？哎呀，真是路霸皮呀、啊、你。哎呀，
9: 这也是为了你的这个技术嘛。
13: 哎，组长小心呐。
12: 哎，喂喂喂，你看哪个人爬到电抗器上面去了？呀，
9: 是青春。哎
12: 哎，去看看、哎、
9: 跟我看看。哎哎，
13: 组长你下来我上去。哎，
9: 咋回事？青春咋上去了？
13: 上去好几次了，拉都拉不住。
9: 这大热天上去干啥嘛？
14: 陆国，我们这边谐振电源系统总重量上千吨，要先在地面上安装测试。您看，24个谐振电感器，每个高4米，测试时电抗器普遍出现了异响，很轻微，但是组长怕有隐患，非要一次次爬到电抗器顶部去测试。哎
9: 呀，这都快80，哎，下来了。哎呀，青春呐、啊！
15: 水。
14: OK。啊，陆工，
9: 哎，哎呀，青春，你们组大刘呢？啊，精壮小伙子咋不上呢？
15: 大刘啊，现在是我们组的隐形人。
9: 啥？隐形？
15: 对，除了吃饭睡觉，大刘所有时间都守在监控台，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故障。现在交叉施工，加速器进入紧张的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得上去测试，掌握第一手数据，传给大刘，他就立刻在后台做出故障分析，这样能节省时间，赶回工期。
16: 喂，大刘。
17: 哎，组长，电抗器异响的故障分析是产品质量问题。
15: 好，看来质量方面还是要解决关键环节中的技术问题。
17: 嗯，我来做解决方案，马上讨论。
16: 喂。
15: 这急性子挂了。
9: 哎哎哎，青春啊，你们这办法好啊，省时高效，后期我们靶站和补仪的调试时间短，哎，我们的团队也要这样密切配合，保证后墙不倒。哎，你刚才说解决关键环节中的技术问题，哎呀，哎，马厂长，哎，你等等，马厂长，
12: 怎么爷呀？哎呀，
9: 有事儿说嘛。

0: 经过几百个日夜，陈总带领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7年8月28日，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那一刻，所有人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1: 怎么不接电话？
2: 陈总，您这是要找谁呀？
1: 现在美国时间几点？
2: 哦，我看一下啊，凌晨2点半。
1: 难怪不接。哦，接了。
3: 喂，阿木，
1: 第一时间告诉你，刚刚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了。

0: 大家好，我叫黄阿木，20岁，赴国外攻读博士。由于我的研究需要借助散裂中子源才能开展，以前呢，国内没有自己的散裂中子源装置，我一直在国外实验室工作，时刻关注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中子源打靶成功那天，我跟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今天我到东莞了，也是回家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在哪里？
1: 我就在哪里。各位同事，我补充一点啊，黄阿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极化中子领域做出了多项国际瞩目的成果。得知我们打靶成功，他归心似箭，立刻和我敲定了回国事项。 还拒绝了国外实验室提薪升职的挽留，携家人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
2: 他的加入就是我们中国散裂中子源的磁吸效应。现在园区里像个小联合国，哪里来的人都有。 咱们的中子源成了香饽饽。哎呀，
3: 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100多个科研团队来开展实验，用户需求太大了，累死了。
4: 大刘，别叫苦，散裂中子源是高度国际化、高度开放、共享的用户实验装置，国内外科学家来得多，成果也会更多呀。Hello。 大家好，Hello，燕教授，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昨天了，过去做材料研究很麻烦的，要提前几个月向国外散裂中子源申请基石，设计好实验步骤，把材料寄到国外，再排队等啊。做好实验之后再传回数据，现在方便了，从香港到东莞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 我自己带着材料坐地铁就过来了，还有空闲到俱乐部来喝杯酒聊聊天呢。<笑>
3: 我们中心啊，每天24小时运行，你们方便就好。啊，丁教授，您坐，我去看看图示卡球。
4: OK，
5: 接着，再来，哎呀！
6: 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9-7，阿木老师领先。哟，阿木球打得不错呀，打得陆攻都不敢轻敌呢。
5: 组长，这阿木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样样精通啊。
7: 是吗？还是麦霸呢？唱歌可好听了。
6: 他才来多久啊？你这么了解？在我们90后眼里，阿木简直是个大神一样的存在，极化中子领域公认的国际专家，做科研很牛，又热爱生活。
7: 11-9，阿木老师赢了，请客。
0: OK OK， 陆工谦让，最后一球我差点就出现了。哎，
5: 不行不行，
0: 哎呀，这体能跟不上了。<笑>来来来，我很喜欢这个人才俱乐部，来喝汽水。哎，丽娜、大刘，你们也来啊。
7: 谢谢阿木老师。
0: 今天把几位约来啊。 是有个想法哦，你说，陆工啊，哎，听说你前两年就开始做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的研发工作，也就是那个 BNCT，
8: 哎，是的 ，BNCT 是散裂中子源技术转移的产业化项目，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做？希望
0: BNCT 能早日研制成功，服务于人民健康啊！哎呀，好啊，
3: 国之重器成果转化。
9: 落地于人民健康，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哎，行行行行，咱们3个部门联合，形成合力。那咱们就行动起来。嗯，现在就回去做方案。
10: 妈，我数学没考好，才89分。没事儿，妞妞，下次努力啊。你不怪我呀？不怪。
3: 那我得抽空跟你们老师聊聊，我们妞妞完全是靠自己在学习，
1: 爸爸妈妈没有辅导他，能这样很好了，以后会更好啊。
2: 妈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你是科学家，你造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吗？
1: 妈妈和同事们造的东西是很厉害，叫国之重器，能优化飞机机翼的制造工艺，帮助利用深海里的可燃冰，还可以让高铁更安全。
2: 太厉害了。妞妞，你去吃水果，让我跟你爸说几句。
3: 哦，好。
2: 哎，你这当妈的对孩子要求严一点啊。
1: 妈，我不急娃，只要妞妞健康快乐就好。

0: 妈，没事，那我就挂了啊，我去实验室看看。
1: 好，没事，妈没事啊，你去忙吧。
2: 本周各部门联系会议，人都到齐了吗？
3: 哦，严主任，
2: 啊？
3: 把詹陆工请假了。
2: 啊？他去哪儿了？
3: 他说去考察工程。
0: 哎呀，这个陆顺，好久没露面了，又跑工厂做什么？
4: 哎，马厂长，这几天麻烦你带我一家一家厂看看。
5: 陆工啊，不是我吹牛啊，东莞产业制造链很齐全的，你们设备需要的大部分零件，采购和加工制造，在东莞市内就能搞定。哎，搞不定了，我就带你去大湾区跑一圈，也能搞定啊。
4: 这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大装置想实现设备国产化，光有理论和设计不行啊，各种技术和工艺还得跟得上。
5: 哎呀，不过你陆工的钱太难赚了，你要求太严了。
4: 你又想喊我陆扒皮？嗯，哼哼。以后啊，你会感谢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二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